今天早上的启慧经文是从诗篇第三十四章第三节，你们和我当成耶和华伟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们大家开口唱第一首的歌，欢欣主为君王。

0: 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一切的罪与过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去过我们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我们忘记了主对我们的呼召，主对我们的嘱托。让我们去把从主那里得到的这一份救恩和喜乐去分享给身边的每一个人。但是我们常常忍住，我们不愿意开口，我们也不愿意走出去，我们不愿意把救恩和喜乐向身边的人分享。主啊，求你赦免饶恕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在言语行为思想意念当中，我们常常得罪了身边的弟兄姊妹，也伤害了他们，更加的伤害了主。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赦免饶恕我们所有一切的罪与过犯，恳求你更新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愿意按照主的呼召去做主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愿意被主使用，成为身边人的祝福。我们今天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1: 祷告是我们每一个人信徒的呼吸。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唱这首歌，祷告。

今天的四句经文是从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第二节。看啊，上帝是我们的成就，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成就。还没有聆听主的话语，今天晚上我们唱第三首的歌，单传扬仰望耶稣。